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在日本，有某家小公司，短短的几年之内，业绩迅速的飙涨，后来竟然成了一家颇具名气的上市公司。令人感到讶异的是，这家公司起先是由七个在职场上表现平平的年轻人共同创办的。记者访问其中一个人，谈谈他们创业成功的秘诀。他只是淡淡地说，没什么啦，只是摒除私心，同心协力而已。短短这八个

个字正是道出了一个团队成功的最关键要素。有一句话说得好，如果当不成巨人，那就叠罗汉吧。倘若您觉得自己的长处并不突出，没关系，不妨放下身段，跟别人一起努力，摒除私心，同心协力，你们一样可以是巨人，甚至还可能打败许多天生优异却孤傲自我的人。这就是团队的力量。然而就像真正叠罗汉一样，必须彼此愿意弯下腰让别人踩上去，不能只是自己踩别人而不愿别人踩自己，这样的心态就叠不成罗汉了，反而会让一伙人全摔得人仰马翻，狼狈不堪。亲爱的朋友，您是一个有团队精神的人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您个人有多少的能力哦。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成为一位乐于与人合作、敬业乐群的工作好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影坛巨星席维斯·史特龙在成名之前十分落魄，最潦倒的时候身上只剩了$100，连房子都租不起，睡在金龟车里头。当时他立志当演员，自信满满的到纽约的电影公司应征，但是都因为他外貌平平还有咬字不清遭到了拒绝。当时纽约所有的大约500家的电影公司都拒绝了他之后，他还是秉持着过去不等于未来的信念，再从第一家开始再度的尝试。在他被拒绝了1500次之后，他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荐，也继续的被嘲笑奚落。在他被拒绝了1800多次之后，终于争取到了演出的机会。坚持到底的席维斯一鸣惊人，成为闻名国际的超级巨星。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受割。亲爱的朋友，您能够面对1800多次的拒绝仍旧不放弃吗？不气馁的精神是迈向成功必不可少的态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2: 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
1: 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带来是非常火热的一张现场实况的敬拜专辑哦。这是来自于美国的敬拜主领 Willie McDonwell 所带来的一张专辑，专辑的名称叫做 Dreams, Relations and Moment。 这张专辑哦，算是他花费非常非常多年的时间累积而来的，而在今年的七月底，就是上周发行，跟大家来分享哦。这一张专辑其实记录了过去三年他在教会里面当中发生的一些上帝给他的启示、感动，还有一些梦想的时刻哦。那他就把这一些感动写下来，成为一首又一首的诗歌与大家来分享。而今天跟大家来介绍的这一位 Willie McDonwell，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音乐人哦。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跟 Rock and Roll 一同的在敬拜的团队里面，他是键盘手哦。那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敬拜主领。在与 Rock and Roll 一同的来工作的期间哦，他不只是磨练非常厉害的音乐技巧，他也后来成为了这个乐团的音乐总监。那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他非常的努力去经营。后来呢，他自己开始来用专辑跟更多的人来分享他所喜欢的诗歌音乐。而今天呢，凯西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一张最新专辑哦，也是他自己分享说，在这么久长久的一段时间，虽然大家他一直都有在教会里面服事，大家也都看到他的身影哦，可是他自己呢却一直没有发行诗歌的专辑，因为在这一段旅程当中，他不断的重新去更多的认识主，去领受上帝给他许多的一些话语，一些感动。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He Is》。

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William McDonnell 所带来的这一张最新的现场实况敬拜 Dreams, Revelations and Moment。 这张专辑呢，在他经历三年的期间哦，那这段期间其实他非常多深刻的敬拜，就是希望自己在这样子的一个侍奉当中能够有不一样的展开哦。而他在这样子的一个沉淀当中呢，也跟着他一个音乐好朋友，也是来自于奈及利亚的主领 Bassis，他们一同的呢，来在敬拜里面有很多的练习，然后很多大家聚在一起的祷告哦。那每一次他们聚集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一起灵修，然后一起的来为这样子的一些聚会呢，更多的来预备。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他就与他的奈及利亚的敬拜主领好友 Bassis 他们一同的来创作了这一首歌曲 You Are All I Need。 这首歌曲呢，他们经历了很多时刻一同的敬拜，然后在这里面有很多灵修的分享，然后他就提到说，其实在这首歌里面讲到的是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遇见神，你会经历很多高山跟低谷，我们都会希望自己生命有非常多喝彩的时刻，恩典满满的时刻，但是我们也有在低谷的时候，就是那

0: 一个，有可能你真的就是一无所有，你只剩下耶稣的时候，在那一天你就会发现你唯一所需要的其实只有神自己哦。也许我们在这些忙碌的时刻，我们希望可以有成就，我们希望有金钱，希望有很多的人际关系跟情感上的支持，但是 William McDonnell 在经历了这3年的沉淀，他希望更多的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当然不希望每一个人都去经历到这么不容易辛苦的这个人生体验，但是当你似乎在那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你真的会体会到耶稣才是那一切，不是因为你只能这么选择，而是这是永远都不改变的事情。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 McDonnell 跟他的音乐好朋友一同的来分享这一首诗歌 You Are All I Need。
1: Lift up your voice and worship here to the one who satisfies. The only one who satisfies is Jesus, and Jesus alone.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人刚从军中退伍，他只有高中学历，无一技之长。他到一家印刷厂担任送货员。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将一整车四五十捆的书送到了某大学。当他在等电梯的时候，警卫走过来说：“哎，这电梯是给教授老师搭乘的，其他的人呢，一律都不准搭，你必须去走楼梯。”这个年轻人就向警卫解释说：“哦，我是要送一整车的书到七楼办公室，这是你们学校订的书哦。”可是警卫一脸无情的不同意，两个人在电梯口吵半天，但警卫依然不予放行。年轻人无奈地将这一车的书一一搬完，至少来回走七层楼梯二十多趟才做完。回到印刷厂，他就向老板辞职了，并且立刻到书局买整套的高中教材跟参考书，含泪发誓一定要发愤图强考上大学，绝对不再让别人瞧不起。年轻人在联考前半年天天闭门苦读14个小时，当他偷懒懈怠的时候，他的脑中就会想起警卫不准他搭电梯被羞辱的一幕。他加倍努力的用功，后来终于考上了某大学的医学院。如今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人变成了一家开业诊所的中年医生。他常常想，当年要不是警卫无理刁难和歧视，他怎么能够从屈辱中擦干眼泪勇敢站起来。而那位曾被他痛恨的警卫，应该是他人生中重要的恩人啊。人常常是

遇挫折，被他人百般刁难歧视嘲讽时被当头棒喝而惊醒过来的。亲爱的朋友，如果现在的挫折能带给你未来的幸福，请接受它，让生命中的每个挫折、每个伤痛、每个打击都成为激励你奋发图强的动力。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for treachery to the only one who can satisfy.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带来美国的敬拜主领 Willie McDonwell， 在今年的七月底，他跟大家来分享一张现场实况的敬拜专辑哦。专辑的名称叫做 Dreams, Revelations and Moment。 在这当中呢，他讲到了其实在很长三年的时间，他预备自己进入更深的敬拜，而在这三年的时间呢，上帝也不断

的在服事当中启示他，在许多的时刻呢，让他逐梦，让他看见说在这些侍奉当中他能够往哪一些方向去哦。而其实刚刚在节目上半段，凯西跟大家来分享，在这张专辑里面，其实他也邀请了很多他的音乐好朋友们，那这些音乐好朋友们都是在这段期间他们一起有很深刻的侍奉，他们就体会到了一件事情，当你真的是在这地上看似一无所有的时候，你知道唯有耶稣，你就是只有耶稣是你的一切哦。那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的去重新好像把人生理一理哦。我们常常都会觉得我有这个很好，有那个很好，把自己的人生打理得很好，然后再加上耶稣，但事实上在这些敬拜主领的生命历程当中，他们非常清楚知道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有耶稣，也只能有耶稣哦。所以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断的跟大家来分享这样子的一个信息跟真理。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 I Want Jesus。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William Michael Will 所带来的专辑 Dreams, Revelations and Moment。 在这张专辑里面讲到我们生命唯一的中心就是耶稣我，而在这里面呢，他也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一首歌曲 Jesus My Everything。好，讲到了耶稣是我们的中心，是我们的王，而他也是我们一切。也许你拥有了许多名利，但事实上只有他在我们的心中是永远不改变，永远不会动摇的。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相信这一张现场实况专辑大家听到了心里会非常的火热，因为在这里面你听到了这些诗歌跟这些分享哦，他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敬拜带领大家更深入的进入神的同在。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凯西就要来分享在这里面的一首诗歌 He's as close， 相信神总是希望我们可以亲近他，因为他无时无刻与我们同在哦。但因着我们生活的繁忙，我们常常焦点就会混乱了，不知道自己这个 priority 是什么。但事实上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不断的跟聆听敬拜的人来诉说一件事情，耶稣是我们的中心，而神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在节目的最后就要送上这一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Come on, lift up your hands.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到，在傍晚时分，一只羊独自在山坡上玩，突然从树木中窜出一只狼来要吃羊。羊跳起来拼命用脚抵抗，并大声向朋友们求救。牛在树旁中向这里望了一眼，发现是狼，于是立刻跑走了。猪经过这里迅速地冲下山坡，兔子一听更是像箭一般离去。山下的狗听见羊的呼喊，急忙奔上坡来，从草丛中闪出，一下就咬住了狼的脖子，狼疼得直叫，趁狗换气时仓皇地逃走了。羊回到家，朋友们都来了。牛说：
1: 猫，你怎么不告诉我，我的脚可以挖出狼的肠子啊？
0: 猪说：
2: 你怎么不告诉我，我用嘴一拱就让它摔下山去？
0: 兔子说：
3: 你怎么不告诉我啊？我跑得快，可以帮你传信哦。
0: 圣经上说，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真正的友谊不是花言巧语，而是在关键时候拉你的那只手。那些整日围在你身边，让你有些许小欢喜的朋友，不一定是真正的朋友。而那些看似远离却时刻关心着你的人，在你快乐的时候不去奉承你，在你需要的时候默默为你做事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祝福您在人生的旅途中懂得珍惜，感谢你真正的朋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0: 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我们所信的神乃是一位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的神。等候一向是生命中最难学的功课，特别在苦难当中，人总是很急，什么都想立刻就要。有一位基督徒这样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忍耐，现在就给。我们很难明白，既然神乐意赐下各样的恩典，为什么不现在就给我们呢？其实圣经里面充满了等候的例子。旧约圣经里，摩西在西乃山上等候神，禁食等待了40昼夜，神才向他说话。为什么是40天，不是40分钟呢？在新约时代，门徒们在马可楼上等候圣灵降临，等待了10天之久。为什么要10天，不立刻就降临呢？我们很难明白，因为人看重的是结果，可是神看重的却是过程。神看重在那个过程中，我们的个性被塑造，我们的信心被锻炼，心思意念就能够长大成熟。所以有人说，在每个祷告的里面都有两颗心在运行，一颗是你的心，一颗是神的心。而等候就好像是

0: 一座桥梁，使你从自己狭窄的心灵世界走出来，进入神无限丰盛的恩典当中。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来到神的面前等候他，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伟大奇妙的真神，他能够按照那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等候神的人必不致羞愧。跨越要诀：人喜欢用心去处理事情，神却喜欢用事情来操练人的心。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有一艘蒸汽渡轮艾尔金熟女号，在一个暴风雨来临的冬天深夜，撞到一艘满载木材的货轮，船上393名乘客全部掉进宽阔的密西根湖中，大家都拼命挣扎，等待救援。这时，有一位大学生不顾自身的安危，跳入冰冷的湖水里，一个接着一个救出溺水的人。当他救起第17个人以后，终于体力衰竭，虚脱到站都站不稳。他也因此脚骨严重受伤，再也无法行走，从此必须在轮椅上度过余生。多年后，有一家报社整理旧新闻，看到这个故事，重新找到这位大学生，并且访问他。在那天夜晚之后，什么事情令他最难忘？这位奋不顾身、英勇救人，之后被迫在轮椅上度过一辈子的大学生，给了一个让人鼻酸的回答说：当年我救起的那17个人，很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人回来向我说声谢谢。美国演说家罗伯特曾经说，地球上有40亿人渴望在睡前听到一句鼓励和肯定的话，却很少人如愿。亲爱的朋友，佳音联播网鼓励您，试着把赞美和感谢大声地说出来吧。也许只是短短的一句话，就能使人得着莫大的安慰。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在古代，楚国有个人叫叶公，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姜长得什么样子。但第一次看到姜的时候，他就断言说这姜是结在树上的。旁边的有人告诉他，姜是长在土里面的，但是他不接受朋友的指证，仍坚持自己的看法。由于僵持不下，最后叶公就说，我跟你打赌，如果我们问过十个人都说这姜是长在土里的，我就输给你一头驴子。结果问遍了十个人都说姜是长在土里的，

叶公很不服气，仍然固执地说，驴子给你吧，但是我还是认为姜是长在树上的。对于自己不懂的事固执己见，是相当不智的事，不但丧失改正进步的机会，而且可能以后做错也没人愿意教导。人总是在不断改正错误中成长的，有错时勇于认错，立即改正，则可将损失降到最轻。圣经说，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佳音乐府联播网祝福您有智慧，有谦卑，不断学习与成长。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一位学武的高手在一场典礼中跪在武学宗师的面前，正准备接受来之不易的黑带。经过了多年的严格训练，这个徒弟武功不断精进，终于可以在这门武学里出人头地了。在典礼开始之前，师父开口说话了。
2: 在颁给你黑带之前，你必须再通过一个考验。
3: 师父，我准备好了。
2: 好，你必须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黑带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3: 师父，我想黑带的真意是表示我学武历程的结束，也是我辛苦练功应该得到的奖励。
2: 我看你啊，还不到拿黑带的时候，你一年后再来吧。
1: 一年后，徒弟再度跪在武学宗师的面前。
2: 你现在了解黑带真正的意义了吗？
3: 师父，我认为黑带是代表本门武学中最杰出和最高成就的象征。
2: 你还是不了解黑带的真正意义，再回去想想，一年后再来吧。
1: 又过了一年，徒弟再次跪在武学宗师面前。
2: 现在你是否了解了黑带的意义呢？
3: 是的，师父，我的领悟是，黑带代表的是不断奋斗的历程，学武的人要不断的奋斗，不断的追求更好更高的武术境界。
2: 好，好，你能有这样的领悟，表示你已经准备就绪，可以接受黑带了。这也表示你要不断的奋斗，不断的求进步啊。
1: 亲爱的朋友，人生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永远不停地向前奔流，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每天不断的进步，每天不断的成长，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父亲为了改变儿子的坏脾气，就给了他一袋钉子，并告诉他，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就钉一根钉子在后院的围篱上。第一天，这个男孩总共钉下了37根钉子。后来，每天在父亲的勉励下，慢慢的，钉下的钉子渐渐减少了。男孩发现，要控制自己的脾气也越来越容易了。终于有一天，这个男孩跑去告诉他的父亲说，他再也不会失去耐性乱发脾气了。父亲很

0: 高兴，并且告诉他，从现在开始，每当他能控制自己的脾气的时候，就拔出一根钉子。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最后男孩告诉他的父亲，他终于把所有的钉子都拔出来了。父亲握着他的手来到后院说，你做得很好，我的好孩子，但是你看看那些围篱上的洞，这个围篱将永远不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了。而当你生气的时候所说的话，就好像这些钉子钉在围篱上一样，也让那个人的心头上留下疤痕。如果你拿刀子捅别人一刀，不管你说了多少次对不起，那个伤口还是存在的。一句不当的话，伤人又害己，就好像罗伯安一句顽愚的话，造成国家分裂。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正好像以色列小女子勇敢诚恳的一句话，使乃曼元帅蒙恩。经里头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怎样
1: 啊，衣服不要给我挂在
0: 后阳台的衣服去晾一晾，
1: 小小的这样的话
0: 晚上不要太晚
1: 了，注意安全。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坐着轮椅、天生残障的学生，从小到大已经动了七次手术，因为他的脊椎弯曲，造成肋骨压到内脏，不但身体外面支着钢架，连身体里面也支着钢条。他神态怡然地对老师说：“老师，我已经不知道不痛是什么感觉了。”但是想想，父母在一起，有上亿个精虫，凭什么会是我早早游到母亲的卵子，进去受孕？又多么有幸的，让我这个受精卵能在子宫里着床，再多么幸运的。

0: 十月怀胎被平安生下，他笑一笑，满是安详。他说，跟那些未受孕的比起来，我能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够走运了，我要好好活着，活个够本，才不辜负这一生。黑幼龙一位同学在他太太刚去世不久告诉黑幼龙说，他在整理他太太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条丝质围巾，那是他们去纽约旅游的时候在一家名牌店买的，那是一条雅致漂亮的名牌围巾，高昂的价格标签还挂在上面，他太太一直舍不得用，他想等一个特殊的日子才用。讲到这里他停住了，好一会儿之后他说，再也不要把好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才用，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神预先定准人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在短暂有限的人生中要如何过得有意义有价值。经里头说道，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感恩的日子。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今天人啊又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啊，我现在人在这是哪里啊？山西太原哦，这个在这个中国很有名的产这个煤矿的这个城市哦。Anyway， 我们就到了这个太原来，一样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很多爵士的音乐哦。那我就还好，我觉得我最近就是因为不断在旅行，旅行当中有很多等待的时间，不管在飞机上、在巴士上啊，在等演出前啊，其实我们出来好多天就演出一场，所以中间有很多等待的时间哦，反而可以静下心来听很多的音乐。那就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听的，我们来听的我讲今天跟大家分享很多 guitar 哦，像我们在前面几集有一集都听的是钢琴手，一集听了很多的各种铜管乐器哦，我们今天来听很多的guitar。好，我们今天来听很多的 guitar。 那我们今天来听的第一个 guitar 呢，也是我在前一阵子突然回想起他啊，他叫做 Scott Henderson， 他是一位非常帅的一位白人的演奏家。我曾经有幸啊，曾经在好多年前，也刚好是因为我自己有演出到了洛杉矶的时候，然后当地的朋友就带我去当地很有名的爵士 pub， 就看到了 Scott Henderson 的现场表演哦，哇，当时就觉得超帅。我一直知道这个人，但是没有机会看过他现场哦。那当天我记得我看到的时候，他就是guitar 手、贝斯手，跟一个鼓手，就三个人，可是整个音乐满到不行，整个在那天的酒吧很有名，那个在洛杉矶非常有名的一个爵士的算圣地了，叫做 Baked Potatoes 啊，就是煮熟的马铃薯，应该这样翻吧 ，Baked Potato。那 anyway， 那Scott Henderson 他很擅长就是从爵士摇滚到 blues 啊，然后当中很多音色的变化，他在效果器的使用，在这些所谓的 guitar 的音色的转换跟变化上面非常非常不容易啊。我们多次在节目中聊到哦，因为我自己不会弹 guitar， 那所以我看到很多很多 guitar 手，我觉得很不容易啊。你今天

像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全校3000个同学，一个学期里面，当中有1000个人是以 guitar 为主的，为主修乐器的同学。哦，当然可能古典音乐学校不一样，但我们在爵士学校里头的时候，哇，有1000个人要弹 guitar。那这1000个人当中，你要弹到跟别人不一样，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虽然 guitar 有各种造型，有各种的效果器啊，但是你在里面要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辨识度跟音色，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你要不断的透过对乐器的理解啊，对音乐的练习，然后当然还有再透过创作。啊，因为你弹别人的歌是一回事，你如果你能够在自己的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的音色，那就变成别人要来模仿你了。那这位 Sky Anderson 就绝对也是当中的佼佼者。我们来听他的这张专辑叫做Dog Party， 很酷哦，就是狗的派对。啊，当中就有一首曲子啊，跟狗有关的一首 Blues， 叫做 Smelly Old Dog Blues。

很帅啊！你刚听到这是 Scott Henderson 啊、哦，这位非常棒的白人吉他手的作品叫 Smelly Old Dog Blues 啊，啊，写给他的这个 Smelly Old Dog 就是有点臭臭的老狗的意思啊 ，Smelly Old Dog Blues 写给他的这是有味道的狗。Anyway， 这一定是有感情啊，不然写条歌给他啊、哦，所以他讲这样不是在嫌他了。Anyway， 然后我们再来听的你下一位吉他手啊，也是算是绝对是 Guitar Hero 中的 Hero 啊，他叫做 Larry Carlton 啊 ，Larry Carlton 啊，他也是一位白人的演奏家，那他更是一位这种钢铁直男哦，他的音色就很直。哦、他不会做太多所谓音色的这种推旋啊弯来弯去，没有，你可以等一下听到就很明显他在弦的节奏也是比较直的、哦、那种有点硬的摇滚的风格，然后当然他的即兴演奏非常厉害，和弦使用很厉害，所以他也是跨的两界、哦、他也做了非常多流行音乐的工作、啊、他也曾经是 4Play、啊、这个非常知名的融合爵士乐团当中的其中一代、啊、其中第二代的这个 guitar

手。我们来听他很年轻的作品，我们来听这次听说是他21岁就写的。他当时在这工作还是住的地方的房间的门号叫做335号房，有点像你住饭店这样子哦。335号房，然后当时他就写了一条歌，不知道怎么命名，他就称这条歌叫 Room 335。

哇，非常精彩吧。你刚听到这是在1978年的时候啊，这 Larry Carton 才21岁，哇，那时候我才几岁，才3岁。1978年你可以想象吗？离现在已经多少年，你现在已经将近50年前了，人家已经完成这样了。你刚刚听到里面的包括转调也好，然后那些和弦的使用真的非常非常惊人。所以他在这位 Larry Carton 在很年轻，等于20岁的时候就已经崭露头角了，而且就非常非常有天分，不管创作不管是在演奏上的技巧都非常非常的惊人。我们接着来听他比较近代的作品好不好，我们来再多听一首，我们来 听他这首慢歌，非常美的慢歌、哦、这张是他在2006年的专辑名称叫 Firewire 火线，我们来听这个曲子叫做 Goodbye。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不然我们接着要听的吉他手啊，是我一直非常非常推崇的一位啊白人的演奏家啊，他的名字叫做 Pat Metheny 啊。我曾经很有幸啊，在台湾的这个 TICC 啊，这台北会议中心看过他的现场啊。那也曾经在韩国的这个 JBC 爵士节看过他的现场啊。那他的影响力有多大？他的专辑的数量大概跟他的比他的寿命还长，就是他一年不到就做一张多，每一年都做一张多专辑啊。然后呢，他已经累计，我上一次查资料的时候，他已经拿了22座格莱美奖。我们刚前面聊到吉他手这么多，他一个人就拿22座，这已经是强到没朋友了。就每一年就有几百张，可能没有上千，可是有几百张专辑跟吉他有关的来报这个格莱美，或者是在美国发行啊。那他一个人就拿下22座。而且并没有专门给吉他的奖项，等于他一个人拿了，他用吉他拿了，是别人都不要做了，真的。不管是小乐团的、大编制的，还是作曲的，还是编曲的哦，真的太厉害了哦。那在他的专辑当中有很多的，因为他做的专辑非常多，有很多不同的尝试哦。他有独奏的，然后有三重奏的、四重奏的，甚至他有一个叫 Pat Metheny Group 啊，是一个比较大的团体啊。那有键盘手、有和音、有什么之类的，像就像演唱会那样的编制这样子啊。我在台湾看到的时候，就是他就做这个 Pat Metheny Group 来到台湾，当时真的很震撼哦。那我还记得我那天在现场遇到王力宏，哇，他也说好兴奋，我们两个都听了两天哦。那两场都听就对了，那场办的音乐会非常非常精彩。好，但是说实在，当时的台湾的这个宣传的这个力气不够，或者是知道 Pat Metheny 的人不够多，所以当时票房非常非常惨，所以后来呢，主办就不敢再办了，真的太可惜了。那我们刚聊到他有很多不同的作品啊，当中有一张专辑非常非常特别啊，这张专辑叫做 Orchestration。好，这个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把它就交响乐化的意思啊。那这张专辑很特别，是他把他整个曲子作曲完成之后。好，每一个细节哦，不管是节奏、中间的和声，全部编曲完成之后呢，他是跟麻省理工学院 MIT 这个大学合作，里面有一个研究机器人的部门，好，他们就找来各式各样的乐器，但是不是用人演奏，等于是用电脑输入 MIDI 音符之后，这 MIDI 音符去控制机器人的手指头，或者是一个拨弦的装置，或者是一个打击的装置，去驱动这些乐器。好，如果大家有机会上网看的影片，真的很惊人哦。像我们待会听这曲子，其实时间很长，这曲子有点长，九分多钟哦。那等于九分多钟的每一个音符都是 Pat Metheny 编辑好，编辑好之后呢，他交给 MIT 去训练这些机器人，然后这些机器人跟他在同一个空间里头同步录音的，不是分开录的哦。好，就是我今天如果要达成这样的声响，我以现在的 AI 的技术或者是 MIDI 技术，其实很容易达成。可是这张专辑了不起的就是说，它在当下是现场演奏，跟着机器人同步进行的，等于电脑一放，所有的机器开始跑九分多钟，然后他在前面就跟着 solo， 跟着前面弹旋律哦，整个非常非常非常精彩哦。我们就来听这首曲子，非常精彩，来自 Pat Metheny

哇，刚刚这个音乐当中，你有听到不管是打击音乐，或者是你听到那个弦乐、大提琴的声音，或者是其他的拨弦的声音，甚至钢琴的声音，全部都是机器人。这真实的乐器不是 MIDI 哦，是真实的乐器。然后他把乐器可能好比说钢琴拆开，然后在里面装了机械装置，啊，有点像你在看到人家自动钢琴那样，但不太一样。它是有点像用一个机械手指去敲那个琴键，然后用一个机械的装置去拉那个弓什么之类的。哦，非常非常精彩！我可以想象这个，不应该讲，很难想象这个前置作业有多长。好，你光是你想想，刚刚是 Panama 电影，他要编辑整个9分多钟的音乐，这一他这专辑还不是只有这一首啊，整张专辑1个小时多的作品啊，那1个小时多的音乐，他光创作的过程就

知道要多复杂，然后还要把这些创作完的作品去跟这些科学家沟通，这些学生也好教授也好沟通，然后这些音乐家这些科学家还要想办法在完成这些机械之后再跟 Pian Martini 来对，然后可能要去彩排，就诶我你现在打出来的这个音量也好，产生出来的声音是不是我要的感觉。所以这真的是一个人与机械的很神奇的合作。我在想未来应该很难达成哦，未来应该看不到这样的专辑，因为这个过程你可以想象，这要不是Pian Martini这么大牌的音乐家，很难有这么大的project， 这个整个 project 可能是半年甚至更长，对，可能要两个学期的学生都来投入，可能很多个学同学要来投入这个这么大的庞大的制作。你有机会看的影片你就知道我意思哦。那要很多的人力跟时间的投入啊。那现在你看这个 AI， 你讲两句话，我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可能乐理都不会的，才刚开始吹萨克斯风学两个音阶的，就传讯息给我说，哦，老师我写了一首歌。好，当然这个不是坏事，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喜欢音乐，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这个这些过程可以鼓励给这些学生更喜欢音乐。但我的意思是说，会让这些唱片公司越来越难去投资，我竟然这么容易可以达成这些声音，然后观众也可能有些观众也不在乎我现在听到是真的是假的，甚至假人唱也无所谓，你看你最近看很多影片可能都不是真的人演的，对吧，就越来越不知道什么是对或错了啊。所以我们刚听到这个片段，听这专辑真的很珍贵啊，就像爵士音乐留下很多所谓的现场录音很珍贵一样，我觉得真的是很棒。我们接着来听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作品啊，我们来听刚才听到的是近代的这个 Guitar Hero 啊 Pian Martini， 我们来听个稍微早期的时候他从年轻就红到现在了啊。我们来听的是 George BensonGeorge Benson， 这也是个天才型的音乐家。我们现在听的这张专辑是他在很年轻哦，然后好像20岁左右吧。那是几年？我看我查一下，我这边查不到年份哦。1966年，1966年的时候的专辑，他那时候才20岁左右，还18岁这样子，就已经是超天才。你可以听到他弹奏的技巧就好得不得了。然后他甚至在这个事业的中期，他开始整个因为美国的音乐风格转变嘛，你看60年代开始还是爵士乐，后来慢慢有摇滚，他有流行音乐，这个 George Benson 每一个时期都跟上，他甚至很会唱歌，他演唱的专辑卖更多啊，他唱的一些 Masquerade 啊那些专辑在当时都是 No.1 的排行榜第一名的作品啊，所以他从演奏家、歌唱家、流行歌手啊、爵士演奏家，所有的角色他都包办，而且全部都做得非常非常好。我们来听这位 George Benson 啊，他自己带着他的四重奏，在20几岁左右的时候，1966年做的专辑啊，这个曲叫做 Mina Bird Blues。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你刚听到这个非常酷的啊，也非常有点不同世界观的一首曲子啊。这是来自英国的爵士吉他手，叫做 John McLaughlin 啊。他在英国长大，然后但是到了美国来发展呢。他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先介绍钢曲的，钢曲叫做 Bellow Horizon 啊，这个蛮酷的一个他的创作啊。你听到里面的整个空间感啊，他使用的和声啊，都不是我们现在所谓流行歌听得到的，而且。我不知道，我就说我们刚才前面聊到 AI 啊，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提到，现在因为大家都被这些所谓的短影音的影响，你不觉得现在所有东西都变得越来越短吗？你看那些网络的神剧啊，一集也没有到半个小时，以前有八点档连续剧，还有小时候还全家做

对吧？就像你今天一颗，你看到这些很了不起的世界上的这些生命之河，那每一滴水从天空降下来到山顶，慢慢慢慢流到大海，这个时间，它就是要这个时间。它不是1分钟、2分钟可以完成的，但是你在网络上点到一个影片，可能它可以缩时，哇，一下就完成了，对不对？3秒钟就天就亮了，这样子的。可事实上，真正的世界不是这样运作的。所以，我就是说，刚你听到这 John McLaurin，他可以用这样比较长的时间，或我们在前面听到讲这个 Pamela Thiney，他甚至用半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创作一首曲子啊，那一首9分钟这么长的曲子啊，7分钟的曲子，真的是很不容易哦。那不晓得未来，我们有没有机会再听到更多这样很精彩的作品？还是会因为整个大环境的改变、商业流向的走向，甚至唱片公司支不支持哦？也许有些东西我们就慢慢听不到了。但是我相信，短的音乐当中还是有很多精彩的作品啊。但是我只是说，有时候会希望，也是可以慢慢听一些娓娓道来的曲子啊。甚至流行歌里头，你如果听早期流行歌，甚至有些流行歌呢，它中间的间奏或者是前奏就可能长达30秒。那以现在的音乐来说不行啊。现在很多的歌，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就前奏就一个声音就开始唱了，因为你没有时间听到前奏10秒20秒，你大多数的听众可能就受不了，就切歌了，或者换一首了。所以整个也是这些科技改变了我们聆听音乐、享受音乐的方式之后，也改变了作曲家、艺术家他们创作音乐的过程哦。那真的 ，anyway， 蛮有意思的哦。这个我先讲，我聊这个没有对错，这只是我观察到的现象啊。我们刚刚介绍一下刚刚那位 John McLaurin。John McLaurin 很年轻的时候曾经跟 Miles Davis 合作，那他有聊到哦 ，Miles Davis 第一次找他来弹 guitar 的时候，跟他说弹的像是你不会弹 guitar。这个蛮有意思哦，我当时在学校听到这段老师介绍这段说，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因为 Miles Davis 他一直在追求不一样的作品，他不要找一个人来哦，弹得很好没有错，但是你来我这边弹的跟你在帮别人弹的时候弹的是一样的风格或一样的招数，那我这个 Miles Davis 就没有特别了。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意思啊？就像如果你今天找了阿妹来唱，但是你希望她听起来不像阿妹，或者是阿妹从来没唱过的样子，那 Miles Davis 就很有这个能力，他非常会利用他的语言也好，他可能讲很难听的话刺激你，或者是说他可能会用一些录音室的一些技巧，在你还没注意的时候就录下去，或者是让你以为已经录完了，其实录音机还在继续转运转什么之类的，他有很多招数，他可以把音乐家跟他合作音乐家的那些自己没有注意到的那些潜在的那些能力引发出来，甚至当时很多当时跟他合作的那些年轻人，其实当下是不舒服的。我没有弹好啊，这不是我本来的样子啊，这个不是我本来要弹的东西啊，你怎么就拿来发行了呢？ Miles Davis 跟他说，我管你的，我就要这个。可事实上常常历史回头在证明，真的都帮助到这些音乐家成为他整个认识大多数的世人认识他最好的那一面，觉得他最不一样的那一面，这是 Miles Davis 很厉害的地方。我们有机会再来做一集 Miles Davis 特辑啊，因为今年又是 Miles Davis 的名单的100周年啊，我们真的要整理资料，也就跟大家分享。哇，好快又到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了，我们今天最后就想听一个老牌的演奏家，他今年已经95岁啊，95、96岁了 ，Kenny Burrell。这是一位非常非常棒的一位美国的 guitar 手啊，他从很年轻就哇，曾经看过整个，你看想95岁嘛，等于从 bebop、hardbop 甚至更早的 swing 到后来有拉丁爵士乐到现在的 fusion， 所有的过程他都看到了，但他就是稳稳的弹他的 guitar， 帮很多很多成千张的专辑啊做伴奏，还有他自己的演奏。非常非常的棒的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那我们来听他在这届蛮有一阵子了，2007年。已经是今年是26，19年前的作品，可19年前他也已经60、70岁了。我们来听他当时的演奏，这个曲叫做 Stormy Monday。 那在这个曲之后呢，也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秀文， Good night。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0: 一位挑水夫有两个水桶，分别吊在扁担的两头，其中一个桶子有裂缝，另一个完好无缺。在每趟长途的挑运之后，完好无缺的桶子总是能将满满的一桶水从西边送到主人家中，但是有裂缝的桶子到达主人家时却剩下半桶水。两年来，挑水夫就这样每天挑一桶半的水到主人家。当然了，好桶子对自己能够送满整桶水感到很自豪，破桶子呢，对于自己的缺陷则非常羞愧，他为只能负起责任的一半而感到非常难过。饱尝了两年失败的苦楚，他终于忍不住在小溪旁对挑夫说，我很惭愧，必须向你道歉。挑夫问，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觉得惭愧呢？他说，过去两年因为水从我这边一路的漏，我只能送半桶水到你主人家，我的缺陷使你做了全部的工，却只收到一半的成果。挑水夫替破桶子感到难过，他蛮有爱心地说，我们回到主人家的路上，我要你留意路旁盛开的花朵。果真，他们走在山坡上，破桶子眼前一亮，看到缤纷的花朵开满路的一旁，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这景象使他开心很多。但是走到小路的尽头，他又难受了，因为一半的水又在路上漏掉了。破桶子再次向挑水夫道歉，挑水夫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小路两旁只有你的那边有花，好桶子的那边却没有开呢？我明白你有缺陷，因此我善加利用，在你那边的路旁撒了花种，每回我从西边来，你就替我一路浇了花。两年来，这些美丽的花朵装饰了主人的餐桌，如果你不是这个样子，主人的桌上也没有这么好看的花朵了。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即使是缺陷也能够化为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有一个农夫，他正在将屋旁的一口枯井填平，没想到就在不注意之间，他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摔进正在填平的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希望能够把驴子救出来，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苦苦的哀求，无法脱困。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了，他想这头驴子年纪也大了，不值得大费周章去把它救出来。不过无论如何，这口井还是得填起来。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准备快快将枯井填平，同时将井中的驴子也给埋了，省得他痛苦哀嚎。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里。当这头驴子好像了解到自己即将被活埋的时候，他很凄厉地哭了起来。哭了好一阵子，这头驴子突然安静下来。

农夫和邻居们继续铲土填井。驴子的安静等死让农夫其实心里也很难过。隔了一会儿，驴子还是没有出声，农夫就很好奇地往井底一看，这下子大吃一惊了。原来驴子正专心应付那些铲进井里的泥土，当泥土落在他背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将身子扭闪，将泥土抖落下来，让泥土掉在地上，再趁势站到泥土堆里。没多久，驴子就把大家铲倒在他身上的泥土全部抖落在井底，他越站越高，越站越高，随着枯井越填越高，他一下子就到井口了。就在大家惊讶的目光当中，这头驴子快步地跑开了。

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我们有时候也会陷入枯井，甚至遭到别人落井下石。就像掉在井中的驴子，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甚至要被活埋了。但是危机就是转机，看看您能不能化解危机，让它变为转机呢？其中的秘诀就在于如何闪掉那些打击你的泥沙，然后站到上面去。我们在生命当中遭遇的打击也像这些泥沙，但是换一个角度，他们可能有时候也会变得非常有用，成为一个垫脚石。如果缺少这些垫脚石，或许我们就不会成功了。所以让我们躲闪掉打击，让我们脱困，垫之而上，让我们成功吧。其实很多的力量就潜藏在阻力当中，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将阻力抖落，然后顺势操作，就能够让阻力变成上升的助力。有时候我们遇见很多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但是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的主总会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影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一只蜜蜂和一只黄蜂正聊天，黄蜂气恼地说：奇怪，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点，同样是一对翅膀，一个圆圆的肚子，为什么别人提到你尝试开心的，提到我却说我是害虫呢？黄蜂接着又气愤地说：我真不明白，真的比起来，我有一件天生漂亮黄色大衣，而你却成天脏兮兮的忙里忙外，我到底是哪一点不如你？蜜蜂说：黄蜂先生，你说的都对，但我想人们会喜欢我，是因为我给他们蜜吃。请问你给人们做了些什么呢？黄蜂气急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帮助人们做事？应该是人们要先来帮我。蜜蜂接着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是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优点、才华、能力，但为什么没有人懂得欣赏呢？在人们眼中，似乎总是被忽略、冷落。其实，就像故事中的蜜蜂和黄蜂一样，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在于自己能为别人付出了什么，不在于自己拥有了哪些优势、才华、能力，乃在于用那些优势、才华、能力为别人贡献了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无法成为别人的幸福，那么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您知道吗？让别人的日子因为有你而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多做一个小动作，多帮忙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与感动。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亲爱的朋友，就从现在开始，让自己的存在

成为别人的幸福，为别人带来香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孩子问父亲，一个小时可以赚多少钱？父亲回答说，一个小时可以赚20美金。于是孩子向父亲借了10块美金。父亲觉得非常奇怪，一个小孩突然需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所以父亲对孩子说，只要他能讲出要如何正当地使用这笔钱，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一定帮助他完成心愿。孩子立刻跑回自己的房间，出来时他抱着心爱的存钱筒，并且把存钱筒交给父亲，然后张开他的小手背，抱住父亲的双腿，抬起头小声地对父亲说，爸爸，我存了很久，但是只有10块钱。如果你肯多借给我10块钱，那么我就有20块可以买您一小时来陪我了。明天是您的生日，我想要为您庆祝，跟您一起共进晚餐，只要您给我一小时就足够了。心酸亏欠的眼泪从眼眶慢慢的滑落。亲爱的爸爸们，好好的把握可以去爱孩子的时机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有时候当我们想表达一件事情，如果情绪太多，反应过多的话，只会被别人当作是发牢骚，其实并不会有太多正面的回应哦。新加坡名作家尤金，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记者的时候，他总是要带着笔，一天都不可以忘记。有一天呢，他托一个同事为他买钢珠笔，再三的嘱咐他不要黑色的哦，记住我不喜欢黑色，暗暗沉沉，速速杀杀，千万不可以忘记哦，12支都不要黑色的。结果第二天呢，他的同事就把一打笔交给他。天哪，当他一看到笔，差点昏过去了，12支全都是黑的。责骂他，怪他，同事反而振振有词地反驳，你一再强调黑的黑的，我忙了一整天，昏昏沉沉地走进书店，脑子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说的12支黑色，于是我就一心一意地只帮你找黑的买了。好像蛮有理的哦，说得他哑口无言。想想当时，如果他不要讲太多，不要解释太多，言简意赅地说，请为我买12支笔，蓝色的，相信他就不会买错了。所以从此以后，尤金呢，他就不管说话啦，还是写文章啦，他总是直入核心，直切要害，不再去兜无谓的圈子了。

处理由，想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结果适得其反啊！所以，让我们直奔主题，不要再啰啰嗦嗦了。

来攻打约沙法跟犹大的时候，神透过先知说，犹大众民、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惊恐恐惧，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乃在乎神。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一位斯巴达的第一勇士，名叫培利。据说再强大的巨人站在他的面前，他都有制胜的把握。天底下仿佛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难得倒他。许多人向他求教请益，问他一生的功夫和勇气从何而来。他说，一切都来自于母亲的一句话。培利说，那年我刚满18岁，心高气傲，年少轻狂，第一次练习击剑的时候，都还没有靠近对手，对方的剑就已经刺到我身上了。我懊恼地告诉母亲，都是因为我的剑太短了，又没有技巧，也没有方法，所以我输了。母亲拍拍我的肩膀，她说，孩子，只要向前一步，你的剑不就变长了吗？这句向前一步，后来就成了培利智慧和勇气的来源。亲爱的朋友，积极地向前吧，许多事情能够成功，正在于向前一步。积极勇敢地迈向前去，能使你掌握那制胜的一刻。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地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的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美国人马瑞恩·韦德在30岁时因为一场意外而成为视障者。当时他很灰心地向神哭诉：神啊，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灾难呢？事故发生几天后，圣灵感动他的心，并让他想起一段圣经上的话语：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如同火一样在他心里燃烧着，使他的心情和态度开始有了转变。他从叹息、绝望转为充满勇气和自信。每天早晨起来，他总是宣告这一句圣经上的话语，也再次的充满喜乐。马瑞恩·韦德，他虽然是一位视障者，但是他为视障者设立了服务大师公司，并且依据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这个真理，贯彻顾客优先的服务精神，每一年的营业额高达90亿美金以上。如果马瑞恩·韦

德一直为自己的际遇不断地感叹埋怨上帝，不只会让自己陷入最糟糕的境地，甚至还会拖累身边爱他的人。但是马瑞恩·韦德，他透过神的话语建立起正面的自我形象，因此得以成立服务众人的公司，而他的生命不因着残缺而终止，反倒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

0: 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一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庞太太手中拿着一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死海太咸了，所以没有任何生物和植物生长。为什么造成这种状况？因为它完全不流出去。大量的水注入这个海域，但是却一点儿也不流出去，就造成了死海。这个自然界的定律也可以应用在上帝的儿女身上，同时说明了为什么有许多基督徒不结果子，并且缺乏属灵的活力。对一些人而言，他们可能读圣经，并且不间断地听牧师讲道，但是在他们的基督徒生命中，似乎依然了无生息，也不结果子。这样的人就像死海一样，他们只进不出。要成为满有活力又有用的基督徒，就应该不止尽可能的收取，还必须同样的付出，服侍他人。但愿主使我们腹中的江河永流不断，使饥渴的灵魂得以滋润，借着圣灵的内住，使我们拥有生命的活水，并且成为祝福的管道，流向那些有需要的人。让我们满怀爱心地把我们最初从上帝那里得到的传给别人。如果我们如此行，我们就永远不会成为死海型的基督徒。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0: 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哲学家，有许多人来向他学习人生的智慧。其中有一位学生总是常常抱怨生活不顺遂。有一天，他派这个学生去买盐。学生回来以后，这位哲学家吩咐这个看起来很不快乐的年轻人抓了一大把盐放在一杯水里，然后把它喝下去。哲学家问他说，味道如何呢？学生赶紧把水吐了出来，回答说，哇，又咸又苦。老师又吩咐年轻人把剩下的盐都放进旁边的湖里，于是学生把盐倒进湖泊里。哲学家问他说，再尝尝湖水。年轻人捧了一口湖水尝了尝。哲学家问他说，有什么味道吗？学生回答说，没有什么特别味道。哲学家又问，你尝到咸味了吗？年轻人回答说，没有。这个时候，哲学家对学生说道，生命中的痛苦就像是盐，不多也不少。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痛苦就这么多，但是我们体验到的痛苦却取决于它盛放在多大的容器里。所以当你处于痛苦的时候，你只要开阔你的胸怀，不要只做一只杯子，而是要做一个宽广的湖泊。愿我们更有信心，因为知道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愿神祝福您。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